但是我刚从台州，他是在新闻讲的葵花肉，但是晚上的葵花肉，高中学生牛肉面，那种面，都是北京的很多大王，现在就是这个。